日夜晚念在个诺拉曼吉在个诺拉曼吉雷萨卡剑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